0: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新麦入序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剪，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3: 今日秋分
0: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1: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上时段跟大家说了生肖的事儿，说了一个猜歌啊，这时段节目刚开始，来听一下吧。

人生的桥。哎呀，大家可能不知道吗，我们那个听友互动群啊，就是在听那个十二生肖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我属啥，我家孩属啥，我媳妇属啥。这些松姐说我们家全是盘中餐的。

0: 好了，这歌听完了啊，这个上时段话题也就先到这儿了啊，因为咱们还有正事得揭晓一下。上一轮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加油！
1: 这首歌呢？
2: 雾里看花。

0: 哎，这首歌呢，原唱那英，雾里看花正确了，松姐。哎呀，松姐。
1: 哎呀，那雾里看花。
0: 厉害了，翅膀。
1: 雾里看花，那英。
0: 哎，对的，喂。
1: 那英的雾里看花。
0: 月。
1: 不知道啥歌，但我听前奏像歌词什么借我一双慧眼的。
0: 对。借我慧眼的是什么歌呢？借你慧眼干啥呢？
1: 啊，雾里看花，那英唱的。
0: 哎。李岩，雾里看花，刘静。
1: 听到副歌才知道的，雾里看花。
0: 1987。
2: 原唱那英。
0: 原唱那英，雾里看花，雪莹对的 ，Jennifer 对的 ，Summer。
1: 原唱是那英，雾里看花。
0: 萍姐，雾里看花 ，Super。
1: 那英的雾里看花。
0: 维杰，雾里看花，浅意，雾里看花，陈来了，雾里看花，早上好啊。哦，苗小贝早上好，雾里看花给慧心做最好的自己。哎，对的。嗯，这是个小朋友是不是？好可爱啊。平。
1: 那英的雾里看花。
0: 胡艳阳高照啊，借我一双慧眼嘛，那英唱的。
3: 处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0: 小童雾里看花了，爱琴海。
4: 月唱那英的雾里看花。
0: 对的。欣然雾里看花，永旺。
5: 原唱那英唱的。
0: 大油条雾里看花，瑞宝爹对的，柯咪对的，易小东对的，任他风吹对的 ，Aaron。
6: 一说三幺五晚会就应该是雾里看花。
0: 哎，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Yes， 他说本来今天挺不开心的啊，但是听完我讲老奶奶的故事就高兴了，是吧？这还有下半段呢。玉玉子雾里看花，玉玉子可有年头没来了，都不有时间啊。李怀川雾里看花 ，Yes， 歪一子。
7: 早上好。这首歌应该是原唱是那英的雾里看花。
0: 厉害啦，东山再起。
8: 那英的雾里看花。
0: 哎，对的。赵来了，早上好。

0: 然后我再说事儿啊，说完了咱们再听歌啊。就是上时段我不说了吗？有一个老年大学邀请我去上课这事儿吗？就上一节啊，就是跟老人带老人玩吧，就相当于说，那你这上课呀，那不能闲着去，这带张嘴叭叭就跟人聊上了，是不是？咱们还得定个主题，是不是要干啥？那实际上呢，咱们四川的车友啊以及老人啊，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那个平翘舌，生活中应用啊，就是四跟十，四块跟十块，四跟十，他们基本上是靠音调，而不是根据平翘舌。四川的车友呢，就配合我一下，行不行？就比方说我要去买东西啊，我买东西，我说你好，这个现在什么下来，柚子啊，柚子下来了，对，我说现在柚子好多钱啊？哎，你就说四块钱一斤啊，然后有说四块的，有说十块的啊，然后你让外地的听一听，真的四跟十。我再说一遍啊，咱们四川的车友假装是卖柚子的。妈妈，我要吃柚子，吃几个？哎，就那个柚子啊。然后那个我就会问了，我说那个柚子好多钱？哎，所有的四川的朋友可以说四块钱，也可以说十块钱啊。然后其他外地的车友猜一猜，陈教授，陈教授先来啊。哎，不是，南总先来吧。那个南总长得老啊。这位老哥，这个柚子好多钱？
1: 十块。
0: 好多？
1: 十块。
2: 四块钱。
0: 哎，这个我刚才我这自己都有点吵了啊，那个那什么大哥，这柚子好多钱啊？
1: 十块。
0: 到底是十块还是四块嘞？哎。

0: 10块钱一斤。
1: 你这5块钱能才听出来？我就举个例子，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四啊，跟这个十啊，哎，我就想说说什么呢？我就想上那个那一堂老年人的那个公开课，就把想把这个这个字音呢，就给他们纠正过来。4块钱，10块钱。就是做了一个课件啊，就给他们去讲去这事儿。讲课件呢，里面呢就用到了一本书的名字，咱都知道这本书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时间简史》，是吧？谁写的呢？哎，霍金，霍老爷子写的这本书，非常有名的一本，这个就是跟宇宙相关的呀啊。这个知名的一个英国的是不是物理学家霍金，哎，写的一本书叫《时间简史》，简史。俺也简史啊，最后呢，反正就是练到最后，阿姨也急眼了，就是有时间他也不捡那玩意儿。我说阿姨捡的不是那个。咱们是简史，不是简死。

对，有时间我也不会捡那个东西。其实本来我想纠正四跟十，结果我就掉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黑洞里头。给老人上课，这应该是我最后一堂了。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啊，已经在路上快到目的地的车友友们好，刚刚出门的车友友们好，这里是每天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好音乐的魔力有精神。刚才有车友说亮啊，我喜欢你的节目的原因是因为轻松愉快，有好听的歌你也能说，还有就是咱们群友特别和谐，咱们车友特别和谐，俩人除外啊，教授跟那个懒虫，这俩人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掐。掐到今天为止。

见面就掐着了。啊，这个正事再来说一下，就是说一下我们的电台商城啊，我们的电台商城呢，又上新了好多的一些新品，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去看一看。首先呢，介绍一下我们商城的入口啊，商城的入口呢就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右下角。进到我们的商城第一件事儿，你记住了，会弹出来一个新人券，一定不要点八叉啊，因为你点叉的它就出来一次。我跟你讲，我们后台运营那个小伙才贼呢，就这个新人券呢，它就出来一次，你点叉就没有了。我就说这，哎呀，我们的运营也不知道从哪找的，这心眼子全长这上了。所以说呢，咱们没有来到过电台商城的新人，记住了，打进入商城那个遇到的新人券，不管你用还是不用，先领上。那你一旦错过了怎么办呢？你就往下拉拉拉拉，拉到哪呢？别拉了，没有了。哎，真的，这个新人券啊，这个活动取消了，我看一眼啊，没了。500减50这是不是啊？我看一眼啊。啊，有一个500减50的一张券啊，是所有商品均可用的。啊，这也算是一个没有新人那个，反正也算是个券吧。现在还有一个800减100的券。进电台商城记住了，先把券领了啊，有88的这个券啊。这个是新人专享券啊，记住，咱先把券领上。

我们商城里面呢，最近赫莲娜家的一些商品呢，都在做一些活动。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组合套盒呢，现在是应该是有买黑送白，买白送黑，黑白随意搭配这样的一个活动。另外呢，就是赫莲娜家的绿宝瓶三件套，现在呢也是有活动的。Tiffany 的项链跟手链呢，马上要下架了，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那除了赫莲娜呢，还有一些这个服饰类的，就是 Coach 家的皮带，还有 Coach 家的一个腋下包，这个包还特别的耐看啊。另外呢，就是香水小样系列了，香奈儿的一个香水中样四件套，圣罗兰家的一个黑皮革的那个气垫299、哦、哎呦我的天哦。CPB 家的一个长效隔离呀、啊、12毫升是再加上一个金纪梵希家的一个散粉四宫格，这是一个中样组合，这两个129，你10月1中秋节要想出去玩，你就买拿这个出去，不用带大包小包的了，这个真合适。129 CPB 长管隔离12毫升，纪梵希家的散粉四宫格6克，这个组合129，划算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进我们商城。首先呢，就是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点添加好友，完了之后会选服务号。选服务号，点服务号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关注，关注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能进来了。啊，马上要猜歌了啊，先来听歌。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嗨，车友们，早上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猜歌了。然后小童的消息，这样，小童，我们的服务平台，我不知道是因为此刻发消息的人比较多，还是服务器就是那个腾讯的服务器出现问题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服务号上发来信息是有延迟，我现在才看到你的消息。他问我刚才那首歌是谁唱的，是不是校长，是不是这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3: 墙角的寂寞还安歇。
2: 这首歌就是校长谭咏麟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3: 灰蓝的天是不是到了离别的秋天。
2: 你在群里不，小童啊，你要想问歌啊，你下回直接在群里头问那校长啊，不是那校长，那个教授啊，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啊，这时段的猜歌开始了。这时段呢，我们猜的依然是一首老歌，这首老歌依然是一首翻唱。这个老歌呢分几轮啊。这首歌呢我以前认识它，后来呢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的翻唱啊，从半截腰的开始唱，然后呢认识这首歌，然后今天呢再来说这首歌。我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部分。这首歌的歌词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啊，就是那个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蓦然回首中，啊，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哎，这么说这歌词儿，你是不是觉得一点印象都没有？哎，有没有有印象的？好，没有，下一，咱们就直接啊。有啊，

0: 这歌，我第一次听呢是那个男的，第二次听呢是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唱这歌呢是从半截腰开始唱的。
1: 嗯，

哎，不是这个版本啊，就是那个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哎，是那个版本啊。然后呢，就是今天要猜的这个版本。那有没有人就是现在一下想起来了，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啊？

好听吧，这歌的原唱更好听，来听听原唱啊。哎，来听听原那个国语版的啊。

0: 虽然说当年的制作水平一般，虽然说当年配乐方式啊，制作手法很一般，但是当年的歌手的唱功实力是在线的，而且就是这种感觉和味道更让我们更吸引我们，是吧？虽然说翻唱得很好，但就是没有那个味道，有没有？
1: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
0: 老歌应该除了配乐啊，还有就是老就是不能说老歌手啊，是之前的那些明星他们的唱法也有很强的年代感，对不对？
1: 只在恍惚追忆中，还有谁旧梦？
2: 这滴了当啷，滴了当啷，滴了当啷。

0: 真的，老哥的魅力在于我们曾经的经历，老哥的魅力在于年代感，这些东西真的是年轻人可能不曾感受的，因为他们听歌的时年代啊，听歌的感受啊，甚至是听歌的渠道和介质都是不同的。当年我们听歌很多都是通过随身听广播啊，又叫电匣子，又叫收音机，就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啊，甚至还有 MP3 MP4，哎，一说一个懵啊，这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那叫啥呀，你拿个磁带出来，你拿个 CD 出来，当年对我们来说 CD 的音质那是最高级的了。哎，然后现在的歌啊，真的为什么说就我们有的时候听不懂啊，因为现在这些歌曲啊，就新歌啊打榜啊，然后年轻人听那歌啊，我们都听不懂。有的时候就会去看那个排行榜，什么新歌排行了第一上榜了，那歌那你都听不下去，那歌听的越听越闹心。好，揭晓一下刚才这首歌曲啊，看看大家猜对的都有哪些了。彤彤爸，
1: 谭咏麟，水中花。
0: 赵对了，甜甜圈对了，萍姐说是水中花吗？对，雪莹说了是水中花，谭校长的郁可唯翻唱过啊。小张，厦门的小张，
1: 水中花，
0: 水中花，哎，你姓张，是公司是厦门广松电子，还是你叫张厦门？你在的单位叫广我觉得你叫张厦门的可能性不大。永旺，
1: 这有个叫水中花，
0: 水中花，对 ，YY 也对的 ，KS 水中花 ，Aaron 水中花。大肘子水中花，

0: 儿，郁可唯《水中花》。
1: 水中花，谭咏麟。
0: 他说男女的唱的是叫郁可唯，男的唱的叫翻唱的叫安泽。安泽，我看看我刚刚放那版本是不是安泽？不是吧？反正好多人翻的啊、哦。哎，对对对对，叫安泽。然后那个吉星高赵女士啊，《水中花》。刘静。
2: 好像是《水中花》这首歌。
0: 对对，阿瑞。
3: 水中花，水中花，
0: 水中花，小童啊。他说：“你就说这两首歌差多少吧，真的老歌啊，那真的。”咚咚锵来了。
4: 合唱感谢一个呢，还有你们的水中花。
0: 哎，对喽。可算赶上一轮，是不是啊？就解不了情忧，心在左，紧靠右，细心吗？张小张张说：“我是小张他爹，我老张了，我都啊。”赵啊，说那个时候嘛，有个随身听，那得众星捧月。哎，我跟你说，我不仅有个随身听，我那还是索尼的随身听，是线控的。就那个随身听导带，正常的随身听不都是按键吗？咋怎么着？我那个是按键式的，电子的，你懂不懂？我那老高级了，我爸在广州出差的时候给我买的。哎，我那老高级了，那随身听啊，真的。但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初中前把那个随身听借同学，就不知道借谁了，一些就一个暑假丢了。我的童年里头，我最喜欢的三样东西，一个就是我的随身听，一个是我的旱冰鞋啊，就是那个旱冰鞋啊，还不是那种现在说多好的那种，就是那个鞋那个轱辘上面有个鞋那种的，我那是多老的那种啊。底下是个轴承，轴承就是四个轱辘，轱辘上面有一个绑带，就是你的鞋啊，你要穿到那个旱冰鞋上，那个东西声音老大了，你滑在那个不平整的路上，你都震到人啊，那个鞋呀，那是我最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游戏机，可以玩那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遗憾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 GB 啊，

那个男主说，最开始啊买随身听啊是用来学英语单词的。哎呀，我那英语磁带呀，你英语咱们小时候有一些随身听是可以有翻录音功能的，那英语磁带呀全翻录了，全翻录成那些好听的歌了。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哎，上岁数了就爱说以前的事儿。但凡有一个人开始爱说以前事儿，那就证明他上岁数。
3: 跟你说一声再见。
2: 8:47了，今天的《Morning 有精神》的节目要临近尾声了，也顺便的问问大家伙吧，中秋节快到了，对不对？今天是周三嘛，明天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哎，完了之后咱们就要迎来了那个中秋假期了。中秋一天假啊，然后剩下的是周末。中秋三天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计划准备去哪呀？还有就是国庆10月1，大家有没有想去哪呀？我先来啊，中秋我是打算近边边的找个地方啊溜达溜达逛逛就完事了。哎，不凑热闹了。哎，国庆呢，正常来讲我是哪也不会去。那今年呢，没办法，外甥女儿啊结婚，同学二婚，今年11啊得回趟老家了。说老家呀，就想到了，哎呀，真的，我想把两个这个城市的。水果呢想互换一下，我拿四川的猕猴桃，哎，带回东北，把东北的南果梨带回四川，这俩东西都好。首先呢，大家可能知道黄心火龙果，但你们见过绿皮儿，就是绿色的肉红心的火龙果吗？不是火龙果，是猕猴桃吗？四川的这个红心的猕猴桃太好吃了，明天我相信啊，这个应该是很少有人这个吃到过这种好的巴巴丝丝的这种红心的火龙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好啊，然后那个，但是呢，就跟那个东北的南果梨是一样的啊，南果梨也好，但这俩玩意儿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就是。生的生的生的你要放着的时候，你等它熟了再生的生的生的，等你再发现它的时候坏了。就这东西好像是半夜熟，早上起来它就坏似的。那猕猴桃就这点不好，你知道吧，要不然是放不熟，哎，等你再想起来它的时候它就坏了。那南果梨也是的，发来的时候轻的，你就得捂着，你再打开里头就是连汤带水的了。每年真的，我最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南果梨可怎么整？真今年我姐又给我邮四箱子过来，我在咱家这逐渐的这阵儿已经成有酒味了。哎，我就知道那儿快熟。我每天呢，真的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出门前我得先看箱子里南果梨红成啥，黄了没？

0: 靓仔靓仔太巧了，我小时候也有自己喜欢的三样，第一样呢是邻居家的女孩，第二样呢是同学女孩，第三样呢是比我大一些的女孩。
1: 哎呀，你这命里缺他呀，上学前没干别的事儿啊，你这一个呀，难怪你这写词儿啊写歌啊深有感触啊，感情都打这儿来的。不行，本来要放我们说好的，但得放一首另外一首歌，叫做浪人心声啊。

8:54，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啊，早间时刻来选择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谢谢大家，对我的理包容啊。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空了来到我们的乐动城市的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去逛一圈，好不好？我是小亮，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到这了，明天早上不见不散，各位。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

0: 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新麦入学归仓，刚冲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金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2: 秋分
3: FM 107.9，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6: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

0: 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
1: 路上最动听
2: Loving the vibe，
1: 最动听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

0: 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2: and me。

0: 天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轻松地摇起来，好不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

0: 七，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新麦陆续归仓，刚冲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2: 今日秋分
3: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6: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6: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8: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9: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6: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9: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10: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9: 哎呀，这可太好了。
11: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2: 会说话
13: You love my favorite
12: 音乐思想会
13: Simply Music
1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3: You and m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

0: 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0: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4: 今日秋分
3: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柔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椒油，
1: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棒，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金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四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50元鹅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五大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剪，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4: 今日秋分
3: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5: Music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

0: 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0: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0: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腾，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丁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金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5: 今日秋分
4: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

0: 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8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6: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5: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6: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5: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7: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星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星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老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有没有过睡醒像没睡一样，浑身酸痛，脑子灌浆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睡眠结构早就被噪音震散架了。如果只是白天没有精神，那也就算了。夜间噪音真正的暗杀目标是你的心血管和代谢系统。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夜间噪音暴露对心血管的破坏力远比白天严重得多。隐隐约约的噪音环境让身体处于一种既想休息又在防备的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应激激素释放大量增加，长期刺激引发血管慢性炎症与内皮功能障碍，血压飙升，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瘦素分泌受阻，不仅更容易得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还让人躺着也变胖。临床数据摆在眼前，冷酷又扎心。环境噪音与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以及卒中的发病率增加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夜间卧室环境噪音水平最好保持在30分贝以下。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1: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2: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3: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4: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1: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5: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7: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是北京时间15:2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相比于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是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专家指出，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型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
2: 当爱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2: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2: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

0: 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想要睡个好觉，减少噪音非常的重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6: 今日秋分
0: FM107.9 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在喝咖啡的时候会喜欢加上牛奶或者是椰子水等等来增加风味，那么怎么喝咖啡会更健康呢？一定要合理的搭配。除了牛奶之外啊，咖啡也和这些伴侣很搭，比如说像椰子水，加了椰子水之后呢，口感更柔和了，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另外可可粉也是非常合适的，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抵抗自由基。最后呢就是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抗炎。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民间说法，螃蟹和柿子不能同时，并非一句简单的禁忌所能概括的，背后有明确的科学原理。生柿子、生山楂、黑枣以及浓茶等食物当中，这类富含鞣酸的食物和蟹黄、蟹膏当中含量极高的优质蛋白，在短时间内大量同时摄入，二者会在胃酸环境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这种粘稠物质会进一步裹挟食物当中的果胶、纤维素等成分，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吸附其他的食物残渣，体积越变越大，质地越变越硬，最终形成完整的胃结石。这也就是每年秋天柿子成熟、螃蟹上市的季节，医院胃结石的接诊量会显著攀升的核心。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3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0: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1: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0: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1: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0: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1: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0: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1: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2: 很多人热衷于空腹运动，觉得这样的燃脂效果会更好。其实啊，减脂的关键呢，还是在于长期的能量负平衡，即热量消耗大于摄入。空腹运动并非人人都合适，而饱腹后马上运动则是所有人都不推荐。一般建议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应在饭后的1到1.5小时之后，剧烈运动呢则至少要在饭后2小时。大家啊，不要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代谢的快慢上，而是要关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

0: 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事装饰的事哈，所以无事，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事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事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

0: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2: 今日秋分
1: FM 107.9，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松和畅快。欢迎我们的小鱼，小鱼说飞扬你好，今天是朋友的生日，可以放一首歌送去祝福吗？可以啊，你告诉我想要给他送什么祝福，并且点播什么歌曲呢？我等你哈，小鱼。欢迎淘淘，下班快乐，淘淘。淘淘说姐姐好，我来了，我来打卡了。前天晚上吃完饭去散步，看到很多店铺都挂了灯笼，一眼就看中了一款红色的灯笼，几十年也没有对中秋几十年也没有在中秋的时候买过灯笼。我记得还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那时候九岁，我妈妈给我买过一次灯笼，而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总觉得是浪费钱没用。几十年过去，现在我自己买灯笼，还是觉得挺有乐趣，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今天就把一首有关月亮的歌分享给你和大家吧。1991年，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谢谢淘淘的分享，淘淘在很用心很认真的生活，希望你的用心你的认真能够让生活开出花。你知道的，好多时候我们把期待寄予别人的身上，不管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是近还是远，他都不一定百分百能给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反馈。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跟爸爸妈妈说，中秋节我想过得有仪式感一点，但是爸爸妈妈有他们的现实难处。比如在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中秋节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要赶着收玉米啊，收了这一季才能开启下一季，所以那时候是没有人有时间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一桌子菜，去吃月饼，去赏月，去吃花生毛豆的。虽然我们的地丰收了，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和心力。后来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写我们家的中秋节，我好多次都想说，我们家的中秋节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正在忙着掰玉米，然后晾晒，我还要看场，爸爸妈妈回家吃完饭给我带一块月饼，然后跟我会合，我吃了赏月，我的赏月时光是坐在高高的玉米堆上头赏的。可是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就好像不符合当时老师的要求，于是就开始编啊，哎呀，在我编的那个作文里啊，可好啦，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鸡呀、鱼呀、团圆，果酒也上来了，然后地里丰收的喜悦也都呈现在餐桌上了，煮了我们自己亲手种的花生和毛豆，那哪舍得吃啊，都是要卖钱的。你看现在我们长大了，生活可能把我们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里，我们有条件自己去买一些吃的喝的，有条件坐下来去过那个节了，但是可能新的困难又出现了。比如我们很多朋友在中秋节的时候虽然有假哈，今年中秋节是给大家给到假期的，可能但是这个假期他一定我的假我就能休息吗？一定我的假我休息了我就没有事儿了吗？所以到我们真的是人到中年才突然明白那句话，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不易，各个角色在人生的那个阶段，他就是会有一些让其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甚至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只能说过好每一段吧。以前我们得不到的，后来我们自己有能力了，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得不到了呗，人生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得到。好，但是淘淘你好棒，你给自己的这个童年在后来啊寄了一个礼物，稍后我们跟你一起听你想点的这首歌。欢迎我们的雪飞，欢迎 SLX， 下班快乐。我从明天开始到9月30号到11之前，所有的工作日的会议已经排满，我要点一首我爱上班啊。这首歌谁唱的？我给你唱一首吧。我爱上班，上班爱你，不，你爱上班，上班爱你，好好上班，工资满清。雪飞米说我明儿就脱粉儿。欢迎我们的小乖羊，下班快乐，欢迎 SLX， 辛苦了辛苦了，节前肯定都是特别忙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各种各样的会议，各种各样的检查，还有各种各样，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活就咋的了呢，过完节不上班了吗？就非得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经常有这种感觉，我说咋回事，平时这个部门也不要东西，那个部门也不要东西，偏偏到过节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咋的，你们就不能商量商量，错个风啊，实在不行这假我不放了行不行？我真的有无数次我都在那边录节目录到崩溃，眼泪哭了，就半夜10点钟人家都下班了，我在那录节目，一边录一边吧，我真

0: 不想放这个假，总共放三天的假，我得录五天的节目出来。我不想放这个假，我不放行不行？
1: 我不放不可以啊，因为其他人要放。欢迎大理，非常非常，我在北京听节目，下班的路上有点堵，想点一首李宇春和你一样，不知道咱们库里有没有呢？有的，我们都一样，在各自的城市努力打拼，感受了这个城市的四季带给我们眼前的风景和收获。稍后听哈，现在先听刚那朋友点的此生皆欢喜啊！对不起，丁丁，对不起，对不起，我才看到你的信息。丁丁说：“飞扬姐，你那个寡分子精华是怎么买的？我想买给我老婆。”给我发了好几遍信息，对不住，我才看到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你会收到三个链接。你先把那个寡分子的那个优惠券，30块钱的优惠券啊，这个券应该是过完11它就没了哈。咱们这段时间需要补货的，抓紧把这个30块钱的券领上。然后呢，你去买寡分子。精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它是直接补水的，寡分子就是最小分子，分子含量特别小，它就能被我们的皮肤很好的吸收。然后秋天嘛，大家比较干，补水发现补不进去，所以呢就需要这种极致呵护的补水产品。因为这个精华我自己是用了3年，我们好多听友都跟买了2年多的，我们一直也在跟品牌方不断的给大家申请福利，最近这波福利应该是我觉得双11之前最最最最优惠的一次了哦，双11肯定有双11的这个策略嘛，但是你不可能说我脸就干着，我就等双11吧，对吧？你可以先买上2瓶、用着，然后等到双11，到时候差不多也就这个优惠，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这次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补了一些这个补贴哈，还是比较划算的。平时是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2瓶，一瓶是30毫升，包装也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有质感，有面子，自用送人都可以。希望买了之后你们就好好用啊，把皮肤养得水当当的。另外，如果你的皮肤是敏感肌，你可以把寡分子的这个补水的面膜湿敷贴啊，这个面膜3995盒的那个，把那个面膜买上，因为那个面膜平时在线下美容院它是供高端美容院的，很多朋友做完科技产品高端产品，那个脸不是特别脆弱嘛，就一定要用那个面膜，线下一般都是至少3999给你的，至少399那一盒啊。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做这个行业的，他们都是明码标价，但是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这次做活动做到了399五盒，一定买5盒是最划算的，399五盒这个福利其他地方没有，你在其他渠道也买不到这么好用的面膜。那买完之后怎么用呢？第一周天天用，第二周天天用，第三周隔2天一用，第四周可以用一下水光，用一下这个湿敷贴，用一下水光，一下湿敷贴，就是用这种好面膜，跟一般面膜你可以掺着用，但是你的一般面膜也是成分干净的啊，不要买这个途径不明的乱七八糟的，万一里头含荧光剂就不好了。咱这个面膜还有这个精华都是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敏感肌完全可用，希望大家越用越美丽，美丽水当当。

回家路上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新朋友，当然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一如既往，感谢大家。谢谢简儿跟我们分享生活中遇到的桂花，这应该叫什么，满径桂花香。因为这一片草坪上的金桂在风中摇曳的过程中把花瓣铺满了整条林荫道，太美了。谢谢姐儿。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我们家的小神兽刚刚接上他，每天6点以后我们仨就能一起听节目了，感恩遇见，他很喜欢听咱们的节目，想点黑桃 A， 黑桃 A 我们这没有，所以换一首野狼 disco 是吗，也是宝贝喜欢的啊。好嘞宝贝，待会儿我们一起，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右边跟我一起画灯球。好的，继续来欢迎各位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互动了。也要特别谢谢回家路上跟我们一起听歌的贤妻，贤妻说今天很开心下了个早班，想听5566的好久不见。好的，收到。成名说，飞阿姨我想点一首青丝，阿姨收到。怎么我说到阿姨收到的时候，我这声音一下子自动的给自己长了10岁，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慈祥呢。明辉说，一直听飞扬的节目超级喜欢，我正在下班开车的路上，不能多聊，终于等到可以发消息了，想听杨宗纬的凉凉，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歌，不知道能不能在6点半之前放，危险危险 Dangerous。但是6点半之后，如果你还在的话，应该可以听到。大理说，非常非常，我在北京听节目，想听和你一样，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先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和我分享。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
5: 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m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来自我的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天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雷，欢迎莅临。

0: 讪就破功了，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姐子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
2: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路听着歌，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8，还在路上的朋友辛苦了，忙了一天了，至少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歇口气儿哈。已经忙完，已经回到家了，已经开始准备吃晚饭的朋友，那希望大家晚餐好心情，稍后的时间把自己还给自己。我的个娘嘞，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点了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年龄真的不小啊，要不是我长得老，不是，要不是我年少时经历比较丰富，跟家人一起没事老去听戏，我都不知道有这首歌啊。山溪之雨，飞扬啊，有没有十三不清啊？有的话来一首。

这首歌呢我们库里是没有的，但是你来着了，你遇到了一个岁数反正还行但是经历特别老的人，就他会唱好多奇奇怪怪的老歌，比如您点的这一首，反正我也不知道唱的准不准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当时我妈带我在我邻居家听他们那个唱片机唱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歌，中间有那么几句好像是这么唱的啊，就来两句啊，如果唱的不好的话希望别扫您兴，我是因为就库里没这首然后听不到就怪遗憾的，就来两句就博您乐呵放松一下好不好，凭记忆啊，来他有这么给我想到哪唱到哪嘛，他反正他有这么几句啊，叫反正他就讲的这也不叫亲那也不叫亲，唱怎么唱的呢，叫父母亲也不一定亲，父母给我们养育恩，满堂的儿女都留不住啊，我的朋友啊，这怪伤感的，这句不唱啊，还有什么什么我想想还有哪句啊，还有一句对，啥亲呢，叫今天刚好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觉得这两句还适合挺适合在今天唱的，叫五谷杂粮才叫亲，颗颗粒粒养咱身，一年四季离不了我的哥们儿啊，吃粮别忘种田人呐、啊、哎呦哦哦哦哦哦，对不起后面就不是这调了啊，就有可能调不对但词儿绝对是这个词儿。这位朋友你搁哪听的这首这么有故事感的歌啊，我是搁我们邻居家唱片机里听来的，童年记忆全回来了，我的天哪，有人听过这歌吗，来继续欢迎我们的阿农，阿农说飞扬姐好，今天下班的路上下班晚了，所以得空能听节目的后半段跟你一起在回家的路上，丫丫说飞扬姐太吓人了，你跟我说说你有啥不会的歌吗，不会的歌比如刚才那个小朋友要听的嘿黑桃 A 咱就不会

听歌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7。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刚才哪家小宝贝点的这首《青丝》啊，叫我阿姨来着。孩子，

已经回家吃饭了吗？还是还正在跟我们一起听歌呢？马上就听到你喜欢的歌了。欢迎我们的魏魏。小云哥说，飞扬啊，你这个十三不清啊，这跑调很严重啊。没事，一般人都听不出来我跑调了，因为一般人都没听过这首歌。但凡听过我跑调的，那基本上岁数也都在搁那搁着呢。就是相对来说，本着尊老爱幼的原则，你们会鼓励我爱护我，呵呵，不会看着年幼的我出糗，对吧？继续来欢迎我们的亚比，他说，菲亚，服了服了，你俩啥歌都会唱？不会，不，你没听人家说我唱严重跑调，就记得词儿记不住调。儿时跟家人一起听过的老歌，隐隐约约的，有的时候就是，而且还特别积极踊跃，我就属于那种，我选我选我，老师我会我会，站起来就凉了。半大老哥欢迎你，下班快乐。小文说，飞扬飞扬，平时我都是自己开车，今天限号，我终于可以聊天了啊，太好了，小文，刚好啊，我们一起听歌来着，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好歌还有路上的心情可以给你一些放松和陪伴，继续来听到情思。

芊芊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打个卡，希望被翻到啊，我是新朋友，才链接上你们，之前也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但是但是没啥机会跟你们互动，因为平时开车在路上也都特别忙。今天是坐地铁，所以可以在路上给你们发发信息，听听你们在节目里分享的心情和好歌。谢谢，谢谢你一如既往的陪伴，不管大家用什么方式啊，只要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好时光了。潇潇也谢谢你，还有阿吉，欢迎你们。

北京时间呢18:52，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一路作伴一起听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路上的心情，以及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收藏的那些美好瞬间。今天的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在回忆中感受小美好。小渊他说，飞扬姐，今天结束的时候能听到银河快递的你潇洒我漂亮吗，我记得你在节目里放过，我可喜欢了，我妈妈也喜欢，我们全家都喜欢，满足你的小心愿。谢谢各位，城市傍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是9月24号，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一起好好加油，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冰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2赠1，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 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新麦陆续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金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4: 今日秋分
0: FM 107.9，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新麦入学归仓，缸中的米粒泛着光，柿子红满天，尖穗遍地捡，山河尽染秋色，肥美的螃蟹端上餐桌，窗外的桂花喝着黄酒，一家人微醺着，聊着，笑着。
5: 今日秋分
6: FM 107.9，与您共度昼夜平分的时辰，赏落叶缤纷。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50%高浓度的

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就会讲，但是无人来。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鲜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4: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3: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5: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3: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5: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3: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5: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3: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5: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3: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5: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6: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

0: 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竞争。
6: 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

0: 的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 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0: 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0: 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

188到412的价格都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大家可以赶紧来看一看这五款皮带分别都长什么样子。有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女款的腰带，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还有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都是Coach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款式的版本，388到412，而且呢皮质非常的柔软。你现在去商场里面随便买个不知名的时装品牌的皮带，一条也得一两百块钱，但今天你买到的是国际知名的时装品牌 Coach 的皮带，而且呢不管是皮质还是五金，都是有着非常轻奢的风格在里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都是小牛皮的材质，而且都能够让你感觉到本身它有特别特别高端的感觉。在秋天里面，因为很多人呢开始要穿风衣了，要开始有自己的秋装的搭配了，如果说没有一条让你觉得特别时尚又好搭的皮带，好像总是全身上下缺少了点什么。还是那句话，很简单，想要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互动微信平台，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是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直接点击那个公众号发私信过来。点击进入私信栏之后呢，底部菜单栏有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我的名字啊，输入主播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知道 Coach 的经典款的男女皮带，这个五个款式啊都是任君选择的，价格只要388到412，如果一次买两条还有个额外的九折优惠，都是正品保真的来自于 Coach 的皮带。包括在这个秋天里面想送给心爱的另一半一个特别的惊喜，男女的情侣款的皮带其实也真的可以行动起来了。这个价格呢真的算是目前来讲你去奥特莱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价格。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秒杀的链接。 Coach 的经典款的男女皮带388到412，五款任选，让您直达去秒杀。接下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对于秋天的歌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一些呢？小薇姐姐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今晚的主题是关于秋天和月亮的歌，我首先就想到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我还蛮喜欢秋天

恋的感觉的。首先不热，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也祝福大家有满满的收获。沧海桑田也说了，我先想到的月亮的歌一定是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感觉好像不管在任何的年代里面，这首情歌永远是一首表白的神曲。当月亮出现的时候，它那种纯洁圣白的样子，一定会让你觉得它是爱情里面最美好的样子。今晚送给大家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齐秦的版本。我一直都觉得小哥齐秦的声音唱起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美好。

虽然这首经典的老歌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小哥齐秦的版本，因为我反而觉得邓丽君的原唱版本有点太甜的感觉，小哥齐秦那种随风而逝的感觉好像更符合秋天这种有点萧瑟的感觉。而且之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可以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要记得跟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说一句，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哦。我看到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有很多的新朋友，比如说张东啊、兵哥呀、星星啊、云同学呀，还有我们的 Blue Sky 呀，以及幸福永远呐、啊！如果你也喜欢听大然的节目，希望在每天晚上都来分享一张好听的歌单，也记得帮我点点我左上角的头像，点个关注，然后呢，关注我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开播的时候都会通知你哦。有时间就来听听。

听歌，缓解一下白天所有让你觉得烦躁的情绪。两个小时的好歌单，在9点到11点为您准点送出。今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秋天，那些关于月亮的歌曲。刚刚我看到了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号上说，陶陶同学说，有关月亮的歌，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早些年在别的城市工作，没有回家过中秋节，觉得这首歌对当时的自己来说是非常的应景的。今天节目一开场其实就播了这首歌曲，因为你看月亮的脸它是一直在改变的，从弯弯的上弦月，到只有一点点的峨眉月，到完完全全预示着团圆的满月，以及可能有完完全全天气不好的时候那种残月。哇，其实好像每一个月相都代表着一种心情吧，月有阴晴圆缺，就像人生也不一定总是完完美美。晴天同学说，要说到月亮的歌曲，那当然是城里的月光了。温柔月光特别适合秋天的晚上去安静的听。不知道你在哪座城市来收听城市夜飞行，也不知道今晚城里的月光会不会让你有一点思念和怀念呢？谢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的慧同学送出了粉丝灯牌，欢迎你加入大然在视频号的粉丝团，谢谢你哦。

看到我们的老听友 EV 大表姐说，我今天跑了好几百公里，特别的累，想听个歌来放松一下。哎呀，大表姐好像每天总是很忙啊，去了趟河北，然后现在回到北京了，打了个来回。其实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羡慕那种，就是很多人的感觉特别很，怎么说呢？总觉得好像几百公里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一样的。我是真的觉得几百公里，你让我坐车我都觉得很累。我真的很佩服能够一次开几百公里，就是一天之内能够几百公里都能够不在话下的人。虽然呢，说实话，其实大然呢自己买车应该有13年的时间了，但这13年的时间里面，我真的从来没有开超过150公里的路程过。我总觉得好像在车上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会有一点点感觉不是很自在和舒服。所以呢，基本上每一次有朋友或者身边的人跟我说邀我一起去自驾，要出去去哪里玩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真的不想开车，我宁愿坐高铁坐飞机去，甚至于说哪怕那种很遥远的地方高铁飞机到不了的，我也宁可是坐车去，我也不想自己开车去。所以我真的就觉得好像特别特别佩服啊，大家就是那种经常会出去自驾的人，也特别特别佩服很多可能在城市里面开网约车、开出租车的师傅们，因为你们每次在路上的时间或者在车里的时间有那么那么长的时间，是怎么样去解决这段时间的缓解的呢？我反正是在开车这件事情上不能超过2个小时。肖总说，我最多一口气还开了1200公里，就中途吃了个饭，上了2次厕所。哇，那真的就是有点疲劳驾驶的感觉了啊，还是要注意休息一下。你开个4个小时，还是得休息个20分钟左右，在服务区里面多待一待，好不好？1200公里，那得从哪儿到哪儿了呀？你就算是每小时开100公里，一直不间断，你都得开12个小时呀。所以你这真的就属于那种完完全全特别特别累的感觉。虽然说开车好像有些人说觉得更自由更方便，但是我现在我总感觉开车也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本身我前段时间不是前两天刚刚去了川西嘛，然后呢在川西的时候，因为川西的很多路都是那种很难走的，包括去到一些比较海拔高的地方，那种小路那种山路，你说你万一在那个路上突然爆了个胎，或者突然车出了个什么事故，那就真的不是方便了，那就更加麻烦了。接下来看看大家本身在秋天和月亮的歌曲，你最先会想到哪一首呢？大龙同学说，大然你好，我下班路上来打卡了。说起月亮的歌，让我想起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这是首什么歌呀？我好像之前真的没有听过。提前祝所有的听友们中秋节快乐。谢谢大龙，谢谢你的祝福。可乐同学说，大然晚上好，又说到秋天，我就想到一首歌曲，叫《秋天不回来》，挺古早的一首歌。确实挺古早啊，好像在2005-2006年那会儿吧，这首歌曲可是彩铃榜上的霸榜歌曲啊，甚至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一下能够那么爆红的。难道是刚刚好的戳中了一些人的心里吗？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和我的泪，它不回来的那一天，和秋风一起慢慢的遗忘在岁月当中。

秋风带走了我的思念，带走了我的泪，但是我还一直记得和你相约的地点。可能在秋风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古至今，我们的诗人词人都很喜欢把秋天描写成一个萧瑟落寞并且有点孤单的季节。可是在我心目当中，秋天不应该本身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有很多很多好吃的，然后有很多很多非常不错的秋游计划，而且呢，温度也刚好合适，不冷又不热的。十指紧扣来问说，北方冷了吗？其实你别说北方吧，现在好像南方，包括成都啊、长沙这些地方，都已经不算是特别热了，必须得早晚加件外套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才会有中秋节呀。中秋节也算是秋天过到了一半了吧。21:46，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也千万别忘了，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呢，帮我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在我们的评论区旁边有个礼物栏，在礼物栏里面有个粉丝团，在粉丝团里面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这个呢，对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就请帮帮大然，帮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送出一个粉丝团的礼物，谢谢大家了，只要一毛钱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留言。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跟我说本身关于月亮关于秋天的歌曲。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大然主播以及大家晚上好，要说到秋天的歌曲，我也想到了一首特别秋风瑟瑟的作品，黄凯芹的晚秋。哇，这首歌曲我也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最开始的原唱呢，也是来自于广州歌坛的天王级的人物陈汝佳先生。1988年，陈汝佳的原版叫做《愿你把心留》。这个《愿你把心留》呢，当时就获得到了广州乐坛的年度十大金曲。后来香港歌手黄凯芹在一次来内地的演出当中，有一次突然听到了这首旋律，他太喜欢这首旋律了，于是就把这首旋律赶紧的买下来，把中国香港的版权和海外的发行权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呢，他亲自改了几句歌词，就形成了后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黄凯芹版本的《晚秋》。其实相比较原版《愿你把心留》的歌词，黄凯芹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更加诗意又更加的萧瑟。

追梦。其实我觉得那个年代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作品都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只是呢好像有很多年很多年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听这些歌曲，但一旦这个旋律响起来，那时候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可能跟着家长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去唱的那些旋律就突然一下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浮上心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面都在说什么。瑶瑶同学说，想起来一首老歌跟月亮有关，是张宇唱的吧，歌词有一句是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这首歌那肯定是很红很红的了，当年张宇大哥的一首横扫 KTV 榜单的歌曲《月亮惹的祸》，只不过这首歌曲

音乐的 APP 软件上都有1000多万，也就是说好像虽然这首歌曲已经过去了将近20多年快30年的时间，但是却依然被很多的人特别的记住这首歌，而且也会被很多的年轻人一轮又一轮的去反复收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点同学提名的一首作品。说实话，这首歌曲真的好多好多年没有去听到过了，因为呢，当年我觉得内地有一位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声线很独特的女歌手，而且她本身的两张唱片也让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但好像后来她在结婚之后就开始退圈，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让人觉得有些可惜。何静这个名字还有多少人记得呢？这首《月亮偷着哭》也算是当时一首很难得的 K 歌金曲。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如果月亮都在天上偷偷的哭泣，那唱这首歌的人应该也是心碎了一地吧。

小二同学特别可爱，他是问下一个天亮和心强的是不是他呢？不是，那是郭靖，这是何靖，都不是一个年代的。

那内地女歌手呢，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有过一点冲上天后感觉的，包括朱桦老师、丁薇老师，也包括何静。只不过何静呢，好像在自己选择结婚嫁人之后，更多的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我就感觉好像其实这个世界好像对女生多多少少有点不公平吧。为什么女生一旦结婚之后，感觉事业就要受到挫折呢？其实不管是可能普通的一些工作岗位上的女生，又或者说是像这种娱乐圈的艺人明星，感觉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对于女明星或者女歌手来讲打击都是挺大的。22点16分，城市夜飞行还正在直播当中，然后我们的道哥说我想的也是这首歌曲。另外呢，牙牙同学还说了，他说对，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呢本身有点伤感，而且十一郎的歌词呢属于那种不堆砌词藻，用平实和直接的语言去直击人心，能够精准地描绘出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和无奈。小时候听歌词的时候，小小的自己都震惊了，有很惊艳的感觉。对，张宇和十一郎的作品，其实他们两个作为从校服走到婚纱的一对模范情侣吧。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采访张宇大哥的时候，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和太太之间明明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青梅竹马，可是为什么你的太太还总能填出那么多让你觉得很纠结，又或者说能够刚好戳中人心的歌词呢？张宇说，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不是那么的顺利，两个人之间肯定多多少少在几十年的相处和陪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争吵，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花边出现。而那个时候呢，他说我的太太十一郎，她是一个很敏感很敏感的女性，可能即便是在外人看起来特别渺小，或者说特别不值得一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十一郎的心中他就会马上大做文章。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女性的细腻心思啊，她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好处吧，能够去把一些词藻，把一些故事写得特别特别的细致。但是呢，又会觉得太过于敏感的女生，其实可能对象在相处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累。所以后来张宇大哥也跟我说过，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后来我们两个相处了之后，也会发现十一郎太，就是他的太太十一郎，在后来很多的争吵或者很多的一些质疑怀疑之后，他会写到歌词里，但是他不会把它带到生活里面去。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人长久相处得来的一种默契吧。因为有些想象力可能只适合存在于歌词里，有些想象力可能只适合存在于那种故事里。你但凡把这种特别延展的想象力带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么两个人的感情就一定可能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好像很多东西它都是因为太太的敏感，因为太太的那种可能说有一点心思比较重的感觉，会让你的生活里面多一些猜忌和一些怀疑。虽然有很多的歌曲能够唱出我们在不同的心境下的感情，不同的心路的历程，但我觉得其实也想跟所有广播前的有另一半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说一句，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当中，你可以有想象空间，也可以有一些质疑的空间，但是不要太过于的把一些自我想象的东西带到你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去。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 Kili Show 提名的这首《看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曲呢，那就真的有故事来说了，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大然的同学写的歌。当年呢，其实在快乐男生比赛之后，你会发现07年的快乐男生当届其实就是最开始红起来的那几位选手也就只有那么几位吧，张杰、魏晨，其他的人都好像默默的在比完赛之后又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所以其实当时虎子在写这首歌曲给张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红起来。而且我会告诉你，这首歌曲呢是路虎当年自己在有一段比较 gap 的时间，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工作，甚至说没有什么演艺活动，甚至准备退圈的时候，
他去

川西旅游的时候写下来的这首歌曲，然后当时就把这首歌曲给到了他的好兄弟，也就是在快乐男声当中脱颖而出的张杰，因为张杰本身是四川人嘛，所以呢也算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了吧。后来呢，其实路虎有自己拿回来唱过一个版本，但是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其实张杰的这个版本会更加贴合那种特别特别四川人的味道。

看月亮爬上来吧。其实好像这首歌曲是路虎在康定写的这首歌，当时呢他在康定那个海拔的高原上看着月亮爬上来，又想到了那首康定情歌，于是就把这首歌曲写出来了。因为当时呢你也知道，其实路虎在快乐男声淘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都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人找他唱歌，也没有人找他去做商业演出，所以那段时间他就沉浸在自己的写歌和制作的这个学习当中。甚至那段时间虎子还有段时间在北京的一家录音棚去打工，然后在那家录音棚里面他就学习编曲，然后学习制作，那段时间算是比较沉淀吧。然后在那个时候也给很多的一些歌手写过歌，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想当歌手的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歌唱机会，只能够通过一些幕后的制作或者幕后的创作去延续自己的音乐梦想。22:2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好音乐当中要特别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世界知名的时装品牌 Coach 的经典款的男女皮带。这款皮带的价格

呢是388到412，你平常去到奥特莱斯买一个过季的Coach 的皮带都得500到600块钱一条吧，今天给您直接做到388到412，五个经典款的皮带来给你选择。这五款呢都有，比如说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女款的腰带，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五个款式都是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设计，都是头层的小牛皮的材质。你想想看，你平常随便去一个商场买个不知名品牌的皮带，那种真皮的皮带你都得100-200块钱一条吧，但你想想你这一次用300多的价格就能买到来自于世界知名的时装品牌 Coach 的经典款的五种款式的皮带，男女有不同款也有同款的，不管是买给自己来搭配秋装，还是说要买给心爱的另一半来做情侣款，我想这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这个叫做新8959的公众号你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它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来自于世界知名的轻奢品牌的时装 Coach 的真皮皮带，388到412的价格，平均呢就是400块钱左右一条的来自于 Coach 的皮带，而且是真皮的小牛皮，本身皮质柔软，五金的配件也是非常的高端，所以呢大家想要来下单的话，记得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今天晚上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提到秋天和月亮，你最先想到的是哪首歌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在这个秋天的夜晚里面，在月光下去听听那些和月亮相关的思念，有些让你觉得惆怅的歌曲。我们的文姐说，今天晚上该不会已经播过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了》吧？其实还没有，因为这首歌曲也算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当年的侯湘婷呢也真的是青春无敌啊，因为本身湘婷姐她也只是一个84年的，并不是年纪很大，对于我来说可能算是同龄人吧。而且1999年16岁的侯湘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秋天别来就是当年这部专辑的主打歌。

秋天别来，我还没有忘了你。如果在那个夏天里面，你和他之间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里面，那么你就不希望秋天到来，因为所有的回忆都留在了那个夏天里，所有的美好也都留在了那个夏天里。当秋风开始敲起色的秋风开始慢慢的飘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一切都跟你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关了。也正是因为有着太多的秋天，好像都是给人有点萧瑟和冷酷的感觉，所以当时只有17岁的侯湘婷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心疼。所以我觉得当时如果17岁，我想说没有谈过恋爱，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的人，是怎么能够把这首歌曲唱成这种感觉的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呢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或者说在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也都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了。回忆曾经说，如果说到月亮的歌曲和月色相关的歌曲，我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陈坤的《月半弯》。哇，这首歌曲也是真的好多年没有听过了。很多人以为陈坤是一个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陈坤在没有当演员之前，他是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歌手，所以不要总在说他是演而优则唱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歌手出身的。

哎，其实真的就像小魏姐姐说的那样子，听着有点浪漫的氛围。对呀，在月半弯的氛围之下，如果有个男生对你唱着情歌，我想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画面吧。只不过好像很多人喜欢月亮是喜欢那种弯弯的月亮，但其实我觉得我会更加喜欢那种圆满的满月的感觉。因为这不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吗？中秋节为什么要和家人一起坐在月光下去赏月，去吃月饼呢？因为人月两团圆呐。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当中，除了春节之外，就是中秋节最最重要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里面，不知道你会回到家里去和家人一起团聚吗？还是会再等一等，等到国庆假期时间更长，然后再决定回到老家去跟家人团聚呢？所以这也就是真的说，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很怀念自己的家乡，怀念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但是由于现在的社会本身呢，各个城市或者说农村和城市或者各个地域资源的分配没有那么的平均，所以很多人可能需要背井离乡，可能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才能够拿到保障自己生活标准的一份工作。

工作，一份养家糊口的成本，所以呢，也让很多人把他乡变成了故乡。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到过节的时候，到月亮开始圆的时候，就一定会想起那些特别特别美好的人。 Jerry 同学说，大然你好，说到秋天的话呢，其实我最先想到的歌曲反而是叶倩文的那首《秋去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呢，我虽然好像一直知道它的名字叫做《秋去秋来》，但每次我都会把它读成《秋来秋去》。但这也不重要了。当年的叶倩文其实在90年代前期的时候还没有变成很动感的舞曲形象，那个时候的叶倩文是我特别喜欢她的低声细诉的那段阶段，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叶倩文她并不是那么的适合一些很强节奏的舞曲，她反而会更适合那种在你耳边轻声细诉的感觉。

0: 22:59，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来听到大然的直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

0: 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

0: 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

0: 成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2: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2: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2: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辛巴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辛巴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辛巴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

0: 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季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嗨，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

0: 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0: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0: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0: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2: 嗨，我是简弘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简约 FM， 我在简约 FM 等你。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线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线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8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8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

0: 春生，
1: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

0: 全域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0: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0: 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

0: 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

0: 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每周一周五的走高峰路上，摩尼有精神的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如果我此刻劝你不开车的话，显然有点晚了。但是今天我正儿八经的啊，如果说要经历晚高峰的车友，如果还没有出门的，就建议你今天乘坐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了。预计今天午后呢，将会出现一个返程的高峰期。好了，今天的摩尼有精神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嗨，心动这种感觉。友友们早上好啦，哎呀，今天早上节目这嘴角啊难压呀。今天班儿完了之后上完了，哎，就放假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问早的车友友们，无赖、中华家永旺，早上好。这是我们的问早三巨头哈。然后可能很多人都说亮啊，你说他们是怎么做到每天早晨，这么早问早的呀？我就不信了，你七点节目，我六点半我就问早了。哎，永无赖4:46，中华家5:07，永旺5:45。我曾经无数次猜测过他们的职业，烧锅炉啊，烧锅炉也不见得起这么早啊。还有我们的甜甜圈来了，早上好，苗贝

0: 小亮，早上好，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美满幸福。哎呀，谢谢我们的苗小贝。然后大胖墩来了，早上好。还有我松姐，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呀。天儿啊，有点阴沉沉的，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哎，
1: 给大家节日愉快吧。
0: 哎，提前给大家送个节日祝福是吧？成都今天早上的天跟昨天早上差不多雷同，都在拉拉雨。我们的大张来喽。
2: 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开始又降温了。
0: 哎呀，你说我得穿点啥回去好呢？周周开心啊，说小亮早上好，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高维早上好，他说祝你啊和听友们中秋快乐，谢谢。夏天也是，小亮啊，今天上完班就放假，明天中秋节了，先跟你说一句中秋快乐。倩倩。
3: 小亮早上好呀。
0: 好呀。
3: 今天终于放假了。
0: 对的。
3: 谢谢骡子呀马呀，也该谢谢了。
0: 还有牛。终于明天放假了啊，你中秋一天假期嘛。阿瑞。
4: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明天中秋节了。
0: 哎。
4: 今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哎，谢谢。
4: 北京今天阴天了。
0: 还有我们的晴天来了，早上好，烟雨。
5: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0: 嗨，心动这种感觉，问早时刻来了。咚啊，骑的隆咚墙的咚。早上好，大亮，你准备几号回东北啊？我二号。说你没想整个粉丝见面会啊？你太高估我了。哎呀。哎呀，我见面会就免了吧。但是呢，我立志于啊，将三地文化搭建三地旅游桥梁，助力三地旅游城市旅游事业发展。这是正儿八经我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成都、东北、北京啊，三地旅游互动啊。就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哎，带着大家去哪玩呢？夏天来成都吧。哎，秋冬的时候去北京，哎，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到东北。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形成这个组团？比方冬天带着咱们成都的车友去北方玩呢？也大家也愿意，是不是啊？但去北方了，你想一想，烧烤得吃吧？大澡咱们得不得洗？你都去沈阳了，你不洗个澡？洗澡你得不得脱？我目前就是卡在这关了，我克服不了我的这关。我怎么样跟我的这些每天起早贪黑跟我打招呼的车友赤裸相见这件事儿，让我想明白了之后，我就付出行动，就准备今年冬天搞个北方的冬天旅游啊。继续问早啊 ，H 来了，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H 家的小宝贝儿早上好啊。放假三天呢 ，H 家小宝贝儿啊，我建议你今天放学回来先把作业写了，然后明天上午写一点，剩下那几天咱夸夸就是玩。家早上好，随缘。
2: 小亮早上好。
0: 哎，随缘早上好。
2: 中秋节快乐。
0: 谢谢，阖家团圆啊，祝你。祝你贤妻来了，他说小亮啊，你回来带个外套就行了啊。他说薄的厚的自己定。行。浅意啊，亮啊，早上好，明天放假了啊，提前祝你中秋快乐，谢谢敬业思。
1: 小亮，早上好！你十一要是回沈阳啊，你得带秋裤啊！
0: 哎呀妈呀，我还穿秋裤呢！呱呱乐来了，说小亮，恭喜你啊！终于离回东北搂大席的日子又近一天了。吃谁家南果梨，吃谁家的河蟹呀，我都已经想好了的哇。还有泡泡来了，早上好。河
3: 小亮哥哥早上好，收到消息了吗？
0: 收到了，乖乖。你也早上好啊。圆圆。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小宝贝你也好呀，吃饭了没得呀？
4: 我今天又得去上学了。

0: 啊，今天又要上学了，没事儿，今天上完然后就放假了。
1: 那
0: 到
1: 什么时候上学啦？
0: 嗯。
2: 咱们哥哥早上好。
0: 哎。
2: 中秋节快乐。
0: 谢谢宝贝儿。还有我们的东邪西毒，让心灵去旅行，风声云起 ，Miss Liu。东山再起，鱼宝宝，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2: 要放歌了吗？我要到学校了。
0: 哎呀，这字儿我话有点多呀。还有仰望天空啊，早上好。他说小亮哥啊，坚持最后一天放假了啊，提前祝中秋愉快，谢谢。好雨装饰，
3: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接下来的时候呢，早间7:21 Morning 有精神，第一轮猜歌啊，第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的歌呢跟节呀还有，你还别说，还有点关系啊，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Morning 有精神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是这首歌，这首歌大家非常之熟啊，然后呢只不过说换了一个版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些歌手他不争气，他的歌以前啊他歌好听，但是呢哎，种种原因吧，反正就是啊，有一些人的就是不爱惜，有一些艺人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啊。所以逐渐啊，这个人带着他的歌都会淡出视野了。完了，我们的太阳成精了已经啊，一会儿我解释为啥他成精了。先来听听看这首歌，这个是一个耶。他有那么一声啊。

人家是哇、哦、我还以为是耶。哎，为什么这种雷鬼版就一定要哇、哦、一定要这样呢？再来一遍啊。

好，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晓不晓得，想没想起来，是不是在脑子里转圈圈呢，啊，就是在不停的加载当中啊。哎，你能想起来这首歌吗？原唱是谁？歌曲的名字是谁？如果你能想得起来的话，这个时间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的具体步骤，首先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完了点添加好友，然后选择最后一项服务号，然后点了服务号之后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发文字语音跟我们互动了。为啥刚才我说那个咱们的车友太阳成精了呢？因为在没有听歌的时候啊，在刚说有些人的歌都播不，就是不好，以后啊都听得少了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结合啊跟节日有关，人家就猜出这首歌来了。你就说咱的小太阳啊，车友太阳厉不厉害？今天要猜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这首歌曲特别火，这首歌的 MV 也特别的拍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到现在旋律想起来我都能记住那个 MV 的那个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翻唱嘛，为了增加难度嘛，我们猜的是翻唱，翻唱前面就有一个哇啊，再听一遍啊。

好，就这首，你想到了没？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你能想到的话，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参与这轮互动啊。然后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揭晓答案。在路上的车友又不着急，成都的此刻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咱们开车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啊！如果说你堵到那个在小区门口都出不去，这个时间就掉头回。我今天就是的，我今天打车上的班，因为我今天返程就是回家的时间呢是超过了5:30，我预计今天返程会出现高峰，会特别堵，所以我晚上打算坐地铁回来。

0: 啊，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猜歌。C Z 他说：“亮哥呀，但凡地铁能到，我每天呢，一天我多一天，一天我都不想开车呀。”你住哪？成都地铁都多少号线了？跟蜘蛛网似的，还没到你要上班的地方呢。月，
1: 小亮，你要回沈阳观察这事儿，也取决于你的交通工具。你要是开车呢，整个小轻薄的，上班后半袖都可以。你要是骑电动车，这事儿吧，你得带个小冲锋衣加凉的，或者穿个轻薄羽绒服，一小晚上挺冷的。
0: 我骑电动车啊，从四川呢、啊、电回东北啊。那回去刚好赶过年了，我觉得都。回东北带穿什么衣服还取决于我的体质。正常天啥样还得说正常人呢。哎，上岁数了，啥事儿了都不用人说了，那秋裤啊。还用人劝呢，哎，我那小棉马甲我都买好了。浅意啊，浅意说亮今之前就加过了啊，加过就行。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
2: 铁蛋儿，早上好。
0: 你看你这老烟嗓，你瞅瞅，你别说普通话，我不习惯。圆圆，
2: 小杨哥，我和我妈妈都开车了，就是窗外
0: 这首歌。窗外啊，你跟你妈妈真的是，你跟你妈妈厉害。
2: 这个叫望乡没说错。
0: 哎，这就对了。

0: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现在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是吧？思乡的情也不是说不思了，是想要思念家乡啊，太那个回去一趟也方便了，哎，回然后买点家乡的特产呢也方便。啊，李岩，
1: 望乡，原唱马文君。
0: 哎，对的哦，1987。
1: 望乡，马文
0: 君，胡小胡啊，胡彪，满文君，望乡，正确，红梅
2: 啊，这是那个原唱马文君的望乡，
0: 厉害了，梅姐 ，W，
1: 都
0: 都
1: 热，
0: 大
1: 陆，
0: 这个我得跟你讲啊，这插到这歌前头，耶，就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后面接个吆喝声特别合适啊，我觉得。
1: 是大动物，
0: 你看看刚刚好，这歌我觉得后面耶，就后面接个吆喝声。人说旅游啊，去到一个特别绝美的这个景色的景区的时候啊，要配合心中的呐喊，把你最想喊的说的话喊出来。就比方说面对着这个绿水青山，是不是你

0: 站在这个山的一侧，就应该对着这个山大喊，喊什么呢？有几个姐们对着大山就喊 Yeah, 包米啊，哎，你就说这事儿违不违和吧。松姐，
1: 老大放这歌是有感觉的，因为你家乡有雷军老
0: 大。哎，对的，姐。东啊，满文军懂你。英，尤英，
2: 早上好，怎么样？
0: 早上
2: 好。这个歌不是满文军唱的《望乡》翻唱的吧？
0: 哎，对的，就是《望乡》翻的。强强，
2: 亮哥，早上好。
0: 强强好，
2: 这是满文军的《望乡》
0: 啊。你可厉害了呀，史记。
3: 小亮叔叔早上好，
1: 明天中秋节了，太好了。
0: 怎么好了？放假了就好了啊！考你一个，跟月亮相关的古诗词都有哪些呀？今年几年级了？是不是一下子感觉不太好了？啊，维杰啊，他说马文君的歌歌名忘了，做你贤妻说马文君望乡啊，蛋卷儿，卷儿。
2: 小亮，早上好。
0: 卷卷，早上好。常来啊，新朋友，欢迎你。然后那个唐婷，
4: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试一下，没通的话，早上我的小孩说。
0: 哦，听哥，咱不用，你不用，你那什么，你不能，咱各论各的，你别跟别人叫。昨日重现啊，早这个说满文军的望乡。哎呦，
5: 强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科咪，
6: 满文军望乡
0: 厉害。辉，早上好。他说这是望乡啊，永旺。
7: 这首歌叫望乡，
0: 厉害啦。顺其自然说亮啊，这不是白兰地的望乡吗？我之前还挺喜欢听他歌的啊。哦，就那个问问青天，就那歌名那个，哎，这嘴边，哎，我受不了。问问青天，啥叫问青天？萍姐说是望乡，家说是马文君的望乡，然后阿瑞，
8: 马文君的望乡吧。
0: 哎，对对，露露望乡了啊，然后还有谁？我快点。然后那个 CC 说，那个亮哥呀，你没听过二泉层啊？二泉层和二泉层，我就在二泉层呢，我在城市郊，就是二泉层二泉城之间没地铁之差。另外他说，亮哥呀，你怎么就没有推那个和田玉呢？其实我一直就想听你推那个和田玉和那个手镯呀，我想买个和田玉手镯就有保障一点。我说的时候你没来，那个和田玉啊，它是和那个北京故宫国务院故宫故宫博物院那个联合做的文创，它的质地也挺好的。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哥谁来的买了一个，那还不贵，就是那个小的和田玉，它是一个玉一个证啊，一个码。那这么讲啊，小好和田玉现在也就买一块少一块，这倒是真的啊。然后那个饼干说的，你别带棉马甲，鞍山不冷。我就那么说呗。棉花糖早上好。圆圆说，亮啊，那你这么早上班，五点半才下班啊？开啥玩笑呢，是不是都以为我下了班就下班了？好雨装饰啊，
9: 马文君望乡
0: 啊。对对对，叶子
10: 是马文君的望乡，
0: 厉害喽。独哥
11: 乐动
12: 马文君的望乡。
0: 李怀川也对了，棉花糖说，小亮哥哥节目放假时候你还播节目吗？那得是啥样子的牛马呀。

然后中秋节不放假还上班。中秋那不叫正常上班，有的叫值班啊，还有就是有一些特殊岗位，哎，人家是365天，越是节假日人家越忙。像节假日坚守岗位在一线的那些人，道声你们辛苦了。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YS 说：“哎呀，太气人了，小牛马那歌啊，那都是新生啊。”大劲儿说了：“你重放一下，小亮哥那小牛马那，我要录一下。”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哦，雷鬼有一个问一问晴天是吧？圆圆说：“亮啊，我给我和娃啊下了三天都下个三天都请假了，直接13天拉满了啊！就是中秋节后面上三天班，不就是国庆了吗？中秋节完了上那三天班，你请假了是不是啊？你的胆儿啊，你得二斤来重啊，你能干出这事来呀、啊？”自己请也就罢了，给孩子也，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太厉害了，你干了一件我说我都不敢说的事儿啊。张小新说，亮哥那小牛马那是啥歌？那叫蓝精灵之打工版啊。然后 CC 说，那个亮哥你倒推呀，玉你推呀。完了，他说：“亮哥，你听过那句话没？别在我最快乐的时候逼我动手，听到没有？威胁我了。”电台商城好物推荐啊，推荐给大家的是玉。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呢上了两个品牌的玉，第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卫视啊。联合故宫博物院打造的一个文创类的一个新节目上新了故宫，这个节目的一个同名 IP 出品的和田玉精品吊坠系列。这批吊坠呢用的可不是市场上那些吊坠的边角料来做引流啊，它是正儿八经的主打单品，因为它设计呢非常的精美，而且每一个料呢切出来之后呢都要复剪三次，到货呢剪一次，打孔后剪一次，穿完绳再剪一次。今天给大家推的是三款全新的单品，分别是星月吊坠、靠山吊坠和悠然小鱼，价格呢都是298、238、266，价格不是很贵，因为它确实是小吊坠嘛啊。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呢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星月的这一款呢就有点特别了，它是将星星和月亮同框了，就是创意感十足，它首先是这个雕工比较好啊，200多块钱，然后那个上新了故宫的旁边还有一个玉系列的，他们家

服饰牌呀，还有一个那个是玉的，不是镯，是串儿。玉串上面有一个葫芦，哎，葫芦呢谐音是福禄嘛。哎，那块手串呢，看上去也挺润。有一句话叫玉养人，人养玉，一款好的玉啊，可能不仅要通透啊，然后呢你那个看上去质地会好一点，但是会有一些涩涩的感觉，你要慢慢的带去养它。CC， 我们商城的玉你随便下单，然后喜欢有眼缘你留下，不喜欢没眼缘你觉得哎差点意思你退，或者是那几款玉你可以下个两单三单在一起，你选一个留下。你知道新疆的人啊是怎么买玉的吗？就是我们同事之间，我们单位一定是有一个人，他是有这个玉石的这个资源的。他呢就是有事没事应邀就来到哪个办公室，就拿上一个大黑布往桌子上一铺，然后就一铺拉子的玉，有原石，然后有雕出来的，有把件，有手串，有镯。哎，我们买都是这么买的。

有喜欢这个，比方说有谁家的小朋友啊，就是有要办满月要干嘛的，其实大家可以选择一款这种小的玉吊坠啊，送给小朋友啊。作为一个礼物也非常棒了。好，7:52了 ，Morning 精神，第二轮猜歌，我们现在播歌，稍后揭晓答案。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啊，这首歌是一个你绝对不会在第一时间能够给出答案，你得脑子里转圈一阵才能够给出答案的一首歌。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这什么来的？好熟好熟。哎，什么歌？哦，对，达达达的，达达达唱的，什么歌来着呢？
1: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
2: 哎，有没有人跟这个猜歌的过程跟我刚刚那个是一样，一点不太差的？有没有？就是先说，哎，这什么歌来的？好熟好熟。然后就是，哎，这猜出这个人来了。然后就是在这个歌的名字上转圈圈的。

7:53了 ，Morning 有精神，咱们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来揭晓那个那什么，好不好？去揭晓我们第一轮猜歌。另外呢，应大家邀请，小牛马这歌啊，我再放一回啊。这首歌谁要录音来的？发给领导来的，来来来，这个拿出手机来啊，小牛马，小牛马要来了啊！

这首歌你想起来是谁唱的什么歌没有？如果你想起来了啊，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说。如果没想起来，你再顺着这个歌的节奏往下走一走，走上一两个段，你再尝尝，不是，你再品一品。然后就是在路上的车友一定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来操作手机，好不好？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咱们整点之后再回来啊。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